白露时节，民间素有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习俗或许有些演变，但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宜人的季节，愿你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截取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0: 一首来自杨丞琳与爱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稍后开启今天的往事知多少。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1: A 泼水法， B 饥饿法，我肚子好饿。 C 噪音法。
2: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987早上8点和粗暴方式说
0: NO， 用爱心叫醒你。 987 Morning Call，
2: 往事知多少。
0: 网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资讯。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供增资3600亿元。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 尼什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 灾害致43人遇难， 519人失联， 成功救出2人， 发现遗物 993件。 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6号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 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 该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 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截至目前，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已致4人遇难， 另有9人失联， 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贵州贵阳警方发布警情通报， 4号9时许， 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控制，目前伤者伤情稳定，无生命危险。 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中国混双组合冯艳哲、黄东萍2比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冠。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中国女篮

能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七号晚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两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乌克兰媒体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已抵达基辅，他们将参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号表示，受喀拉喀陀之子火山爆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今天迎来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6号夜间至9号，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内蒙古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北京时间的8:10，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时区路况了。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花洼路附近拥堵767米，杨家湾路由东向西北环路辅路至杨家湾大桥拥堵590米，包南线由南向东沿河北路至永康路拥堵1.17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1.24公里，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953米，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至宝塔山路拥堵880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东关大街至双拥大道拥堵511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8公里，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721米，包南线由南向北满房线至赵庄路拥堵16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正在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继续聆听早安晨读。

叹息，别总待，别总等改天，别总说下次，想做的事儿看准了就行动，想见的人现在就打个电话，别让等待变成遗憾，现在就行动。很多时候我们迟迟无法开始行动，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太在意，心底的角落总有个声音在说，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这份预期无形中抬高了门槛，让开始行动变得格外艰难。可是不开始就永远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些优秀的人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好，可能只是比你早一步动身，比你多坚持了一段路。热爱的意义从来都不在于做本身，而不在于做得多好，在不断的尝试与调整中，我们才会离优秀越来越近。别等完美再开始，先完成再完美。人对一件事的热度是有保质期的，20岁时想学一样东西，觉得时间很多，一等就是好几年。50岁再捡起来，手感不一样了，心气儿也不一样了。当初那份冲动和好奇不会永远等在那里。很多遗憾不是做砸了，而是压根儿没开始。试着把等有空再说换成先做5分钟，不需要等一个完整的下午，不需要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想看书就翻几页，想运动就下楼走一圈，想联系朋友就发条消息，只要跨出那一步，你就会发现继续下去也没那么难哦。想做的事儿放在看得见的地方，把门槛降到最低，别让做准备占据太多时间，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准备。别等有空再行动，先做5分钟。你总说等忙完这阵子，等放假，等下次，可有些思念走得太快，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朋友的头发，父母的头发在等待里一根根变白，老友的情分在等待里一点点变淡，那个在乎你的人也不会一直停在原地等你鼓起勇气。你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时间从来不等人，发消息，打个电话，买张车票，想见的人现在就去见，不需要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需要想一个完美的理由，想念本身就是最好的理由。别让那个重要的人一直在你的改天里等候，别总说改天再见，来日并不方长。

北京时间的8:23，稍后是广告跳播时段。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北向南黄河湾路附近拥堵 1.12 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374米，北环路由东向西拥堵924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沿大路至杨家湾大桥拥堵553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至市场沟路拥堵638米，川松路由南向北拥堵298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210国道附近拥堵788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杜公子路至宝塔山路拥堵788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北关大街至中心街拥堵568米。稍后是广告时间，休息一小会儿，之后回来了。

0: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

0: 百人一部。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48集。按照岭上遗骨不进村的讲究，三个人的遗骨被就近移到了状元盆原雁栖高小外面空地的灵棚里。利用这三天的时间，梁克公又跟县委工作人员到地区殡仪馆走了一趟。因为袁国良临行前写下的绝命书里明确要求，以后有条件的话就把他的遗骨火化了，一半埋到雁栖岭，一半撒到他曾战斗过的绥远大草原。他要去陪伴那些成骨于黄沙草原的弟兄们呢。第四天一早，梁玉

0: 文就被重新安葬到高晓对面的杨湾里了。袁国良的一半骨灰和白云的遗骨则被直接合葬到袁家祖坟第五排靠右的同一座坟里。岭上这边的仪式一结束，到内蒙古撒骨灰的事儿又提上了日程。按照谭鹤鸣的提议，由他和梁克恭先去内蒙古打前站，因为他和袁国良当年的骑兵师虽然因为历次军改已经不存在了，但好多老兵还在世，并且大都在包头一带，他们也肯定希望搞一个仪式见见老首长。半个月后，谭鹤鸣的电话就打到了乡政府，要骨灰第二天就从雁栖岭出发。原起一团二营营长文玉高将从呼和浩特赶到沙城接灵。骨灰在沙城停一晚后，就从起一团当年奇袭过河点吴家围子过河，然后直奔托克托西北处的牛头疙瘩，也就是他们当年过河陷入绝境后第一天宿营的地方。沿北县委派出唯一的一辆吉普车，将袁国良的骨灰和梁玉书、磨石坚、王狗子和梁驼生送到了沙城。文玉高和沙城地委书记李志阳前出离城20公里的沙河口镇接了灵。傍晚时分，一行两辆车缓缓驶进沙城，然后从南门外广场驶入南门，进了老城的六楼旗街。10里长的街道两边到处都是迎接的干部群众，欢迎袁国良将军魂归沙城、向袁国良将军致敬等一系列标语铺天盖地。牛头疙瘩的迎接场面就更加隆重了，原骑兵师的老兵足足来了400多人。此刻他们正在平展展的草原骑马列阵，等着老师长的检阅呢。接替袁国良担任师长的田英南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儿子来了，并且这位内蒙古民族学院的副院长还把学院的马头琴表演团带来了。灵车到达牛头疙瘩后，文玉高就让众人把袁国良的骨灰盒绑到事先准备好的一匹白色骏马的马鞍上，然后翻身上马，来到白马前面几米处，抽出马刀来了一个骑兵礼。
1: 报告师长，原国民革命军驻沙城部队骑一团、骑一旅、绥远部队骑六军暂四师、一师、陕北分区骑兵师全体官兵列阵完毕，请您检阅。
0: 话音一落，驮着骨灰盒的白色骏马竟然猛地前蹄腾空，仰天嘶鸣了一声，随即翻着四蹄，在谭鹤鸣和文玉高的陪同下朝队伍前面碎步慢跑起来。
1: 师长好，向师长致敬，
0: 几百名老兵齐声呼喊。白马前蹄腾空，应声长鸣，就像真听明白了他们的呼喊一样。待走到队伍尽头的时候，白马又猛然加速，就地兜起了大圈儿。旁边缓坡上的马头琴表演团也在田副院长的指挥下应时奏起了袁国良生前经常哼唱的草原长调《黑骏马》。

0: 一连兜了几圈后，白马猛地掉转头，不顾一切地朝东南方向狂飙而去，曲子换成了赛马。
1: 原骑一团全体官兵向团长致敬，原赞四师全体官兵向师长致敬，原骑一师全体官兵向师长致敬。
0: 策马跟在后面的文玉高泪流满面，不停地大声呼喊着，白马也一次次用犀利的仰天嘶鸣回应着，并且像当年的采风驹一样，把整个身子拉成一条跃动着的直线，不顾一切地向东南方向狂飙着，就像一片在草尖上急速滑行的白云。当终于来到呼鲁图当年去见他的腾格里的三棵树时，白马突然收住脚步，原地转了好几圈，然后又腾起前蹄仰天嘶鸣了三声。就在他第三次仰天嘶鸣的时候，马鞍上固定着的骨灰盒突然掉了下来，盒盖也开了。接连几阵燥热的草原风过后，原本就不多的骨灰便没了踪影。袁国良终于实现了自己当年对弟兄们的承诺，在这片广袤的黄沙草原与他们一块儿永恒了。有些事情总是巧合的让人难以置信。就在当天晚上，66岁的王狗子突然于托克托县政府招待所安详离世了，之前没有一点征兆，就那么睡了一觉就走了。他的骨灰也像他跟随了一辈子的首长一样，一半留在了草原，一半被带回了雁栖岭。尽管事发如此突然，但所有人都平静地接受了。虽然他前些年由于跟袁家的特殊关系，也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折磨和委屈，还没来得及享受时代变革带来的近在眼前的福气，但对他这样的赤胆忠心的人来说，能追随老首长而去，也算是最好的归宿了。那么，就让我们向这位活出大人生的小人物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吧。运气一旦转过来，真是门板都挡不住。这不，就在袁国良平反的那年，人间蒸发了50几年的袁国温竟突然回来了。那是腊月18临近晌午时分，梁玉书正坐在窗台根捻毛线呢，院子里突然进来了10几个人，其中有几个还穿着军装。他当即紧张起来，愣愣地盯着来人看了起来，还以为又要出什么变故了。这些年他真是被一次又一次的变故给整怕了。而正当他紧张的时候，一位穿着军大衣白发苍苍的老者就咚的一声跪在了他面前，嚎啕大哭着喊了一声：
2: 玉叔！
0: 他急忙把脸凑过去看了看，毛线托子咣当一下掉在了地上，紧接着放声大哭起来。
3: 国温，是不是国温？你这些年都哪儿去了？
0: 两位老人抱在一块儿哭成了一团，家人们也都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了过来。
2: 妈，这是我大大。
0: 梁驼声问：“
3: 对，你大大总算回来了。”
0: 此时的袁国温早已不是梁玉书记忆中的那个精壮后生了，头发花白，身子骨也瘦削得厉害，干巴巴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3: 你这些年都到哪儿去了？咋连个信儿都不来呢？
0: 刚一坐稳，梁玉书又哭开了。袁国温也不顾众人挡架，又跪在梁玉书面前，泪流满面地诉说起了他这50多年的不幸。按他说，他当年在北平念大学的时候，也曾给家里写过信，但总收不到回信。后来听邮局的人说，陕北大部分地方都不通邮路，没法邮寄，就放弃了。毕业后，他又考上了德国一所大学的公费留学生，本想回家一趟再走，但又担心一回来就走不了，所以就直接去了，还想着再坚持2年，等毕业就回来。但还没等毕业，他就被强行安置到了当地一家秘密物理研究所，从事核物理研究，从此就失去了自由。二战结束后，他又被美国强掳了过去。1955年，他终于通过斗争回到了中国，但一到码头就被政府接到了招待所，禁止了一切对外联系。之后不久，他就到青海某军工基地当调，一如苦调信天游一般哀泣。春节当天吃过年夜饭后，梁玉书就把袁家所有子弟叫到了一起，当着袁国温的面儿，给2个儿子下了一道懿旨：“
2: 我跟你大大拜过天地，所以我俩才算是结发夫妻，将来我俩埋一块儿。这也是我前段时间让你达跟你二妈合葬的原因。之前还想着给你大大垂个银人儿，这下也就用不上了。”
0: 然后还让一直给袁国温开门的二孙子袁克俭改口叫了他爷爷。正月初八那天夜里，袁国温就头枕着梁玉书的大腿，在他那极尽哀婉的信天游的抚摸下，永远闭上了眼睛。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人在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哈、啊。
1: 马年当然要听黑马了，这是李荣浩差不多2024年的专辑。这首歌你仔细听，能呈现非常好他的这个吉他指弹这个功力，还有他多喜欢庄梅尔那个风格啊，很明显。
0: 是的，北京时间的9:36了，咱们正在继续听歌，就在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1: 我是孙小贤啊。今天呢有很多的合作的歌，像这个墨菲定律就是一个男女搭配的一个乐团啊。
0: 是的，而且他们的风格啊一直都是那么的稳定输出，
1: 对，
0: 给自己的歌，然后给别人的歌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 是，他们也很喜欢做播客，记得之前访问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早就开始做那种音乐的科普啊，都还不错。来听这首英文歌，叫做 Window。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是王苏泷的大娱乐家，他的巡演也在进行当中啊，有非常多的亮点。当时我记得看完娜姐演唱会，然后娜姐就给王苏泷当嘉宾来着。
1: 哦，然后梦幻联动。其实汪苏泷最近演唱会的票也挺不好买的。
0: 哎，真是这样啊，好多的这个圈内人都去，其实去看很多的热闹呢，挺有意思的。

进行一个商量的啊，那么包括呢，我觉得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啊。合理的额度呢，也是需要结合所在城市的物价，包括呢同学们的个人消费习惯、专业需求以及家庭经济条件去综合评估的。你就比如说咱们延安，哎，在这个延安生活的话，我觉得大学作为大学生的话，合理的生活费区间呢，大致啊，就比如说，如果是基础生存档的话，就是1000到1500每个月啊。这个消费适用就是比较消费比较节俭，三餐以学校食堂为主，极少点外卖，没有这个频繁社交和额外消费的同学们啊。因为1500元呢，基本能够覆盖延安市的食堂的伙食、基础的日用品、花费、宿舍水电以及这个日常通勤的一些刚性开销。但是呢，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应对一些突发的情况或者是弹性的消费啊。再一个呢，比如说1500到2000元啊，这个消费呢就比较适中了，能够保证这个食堂的伙食，偶尔点点外卖改善一下，还有这个适度的社交，比如说每月1到2次的一个聚餐，以及日常的娱乐啊，这个奶茶呀、电影呀，有需求的一些同学们啊。这也是咱们延安呢，就是大多数大学生啊最普遍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啊，也是能够提供一定的弹性空间去应对换季的衣物、小额的突发开销以及适度的一个社交需求啊。那么2000元以上的话，就是这个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哎，这个频繁的点外卖，有较多的社交聚餐，或者呢比较注重个人形象啊，你频繁的去购买自己的这个衣服、美妆，或者是需要承担较高的学习成本，比如说部分专业呢是需要购买昂贵的学习耗材的一些同学们啊。咱们延安市的物价呢相对适中，那么2000元的话也已经能够较好的满足较高消费群体的一个需求。如果说是消费欲望极高，或者是专业学习成本极高，也是需要根据家庭实际承受能力去酌情的一个增加的啊。再一个呢，我觉得生活费的核心呢是保障我们基本生活与适度社交，建议家长和孩子们提前沟通啊，明确这个刚需与弹性支出的一个界限啊，避免盲目攀比，同时呢培养孩子的这个理性消费与记账的习惯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合适比较好。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

0: 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换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满房线由西向东拥堵557米，缓行370米；包南线由东向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同时呢，还有东滨路由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长青路拥堵269米，缓行68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0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的一个生活费啊。那么其实呢，大学是孩子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生活费呢，也不仅是吃饭的钱，更是他们学习独立、学习规划的第一课。希望呢，他们也都能够对自己负责，长成一个独立有担当的大人啊。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看到我们的听友向风，他说到了生活费要看在哪个城市上学了。我21年呢在广西上的大学，一个月1500，过得挺滋润了。身边的同学呢，大部分都是1500的生活费，少数大家家庭条件好的给2000及以上啊。还有同学说到了啊，在青岛上的大学，生活费呢一个月2000，日常的生活用品啊都得从家里拿。还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也说了，希望呢自己的生活费可以宽裕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独立自主的去支配自己的这笔钱了啊。还有同学说到了啊，其实呢生活费呢大致要在2000元左右，哎，才会觉得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点啊。那当然了，大家呢也都必须得树立正确的这个金钱观和理财观啊，这也是贯穿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命题啊。那么上了大学之后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哎，可以合理的去规划自己的这笔生活费啊。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嘛，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你日常去买到的一些东西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在毕业工作之后花钱没有像上大学花钱那样大手大脚了？因为我们工作的钱是自己辛辛苦苦一笔笔挣的，但是呢，上大学花的钱基本上是父母的钱，所以呢，你当时并不知道这笔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所以呢，可能你花起来的时候，哎，就不会觉得说，哎呀，好难呀，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呢，当你真正的自己去挣到钱之后呢，你才会知道啊，这个挣钱也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无论呢我们要每个月开销多少，记得跟父母去进行一个合理的沟通啊。也建议家长朋友们可以结合学校所在的城市、食堂的价格以及孩子的实际需求去制定标准啊，再根据一两个月的真实开销进行调整。同学呢也要学会自己记账啊，提前的把生活费分成这个吃饭啊、交通啊、日用品啊以及社交几部分啊，避免这个前半个月花得太快，后半个月只能节衣缩食啊。理性消费，量入为出，才是大学生活中很重要的一课啊。OK， 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

0: 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46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报单线有动向，从210到满房线拥堵691米。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宫大街到市场过路拥堵891米。宝南线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 S205拥堵152米，环形389米。姚店路由东向西，当前也未环形路段环形53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主要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啊，关于我们大学生的生活费。那么大学生的生活费呢，没有全国的统一标准，北上广深呢以及部分的热门城市是呢，消费水平较高，所需的生活费呢自然会多一些。一些中西部城市呢，以及消费较低的校园，1500元左右呢，也能过得比较正常。同样的金额呢，有人能够每月存下一点，有人呢却会提前吃赌。差别呢，还是就在于大家日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啊。所以呢，其实作为大学生来讲的话，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生活费啊。那么生活费多少呢，并不能代表家庭条件，能不能合理安排，是否真正够用，往往比数字本身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继续来刷新到我们的听友留言啊，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可说到了，自己呢差不多一个月呢得2500元左右啊，那么日常呢比较喜欢点外卖，同时的话呢每月呢想要跟同学出去聚一聚，包括看电影喝奶茶，哎，还会给自己添置两件衣服啊。对，作为女生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生活费可能得稍稍的高一点，因为大家的这个日常开销其实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在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我每个月的话费基本上都是爸爸给交，然后呢额外去买衣服买化妆品，还会单拎的哎再去要钱啊。反正就是那会儿也不懂理财啊，确实呢对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费呢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啊，总之呢就是去向父母开口啊。但是等到自己真正挣钱了之后呢，才知道这个赚钱的辛苦啊。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消费呢确确实实是同学们要用到的一些必需品啊。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有任何需求呢，也是及时的去要跟父母去进行一个沟通啊。那么其实呢，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呢，大学生活费呢也已然成为了亲子间的一场博弈。有大学生呢抱怨父母给的生活费太少，也有人抱怨父母不能做到主动给钱，每次都是要了才给，每次开口呢又有点难以启齿。还有不少的博主呢劝大学生啊，不要因为花父母的钱而内疚啊，甚至还有人分享向父母最大化要钱的经验。说相关的内容它其实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其实无论是怎样呢，我们觉得作为孩子呢也一定要去体恤父母，作为父母呢也要去理解孩子啊。我们当然不喜欢看这些就是引发对立的一些文章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合理规划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呢去体恤父母的辛苦啊。那么大学生活费引发的矛盾可能还会持续上演，但是呢争议也许并非坏事啊。那么也是提醒每一个家庭，时代在改变，我们需要用更丰富的维度去定义大学生活，去理解当下每个人面对的真实压力。包容和理解，坦诚和沟通，都是化解这场拉锯的起点啊。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0: 一吼震出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

0: 来袭，精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琴特产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

0: 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钞。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露露。这两天预告有雨的，提前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减速慢行。那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南线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在寨子沟附近啊，贺家村。再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路由西向东景修院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3分钟，辽店路段由东向西缓行381米。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对车不对线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再和他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由麦新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时间段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到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今天是周一，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第37周的新车目录啊。那就在今天，小米的鹏程 N70 N90 啊，跟 Nomad 这个品牌会正式的上市啊，这两款车。除此之外，凯迪拉克全新的 XT5 PHEV 的版本也会在今天正式上市啊。周二没有，周三的话，杰尼赛斯也带出了他的 GV90， 这台车会正式的首发，以及全新的捷途 X90 也会正式上市。到了周四，哎，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到的吉利银河 TT 这款车也会正式的上市，而新款的智己 LS6 会开启它的预售。除此之外呢，你像大通的大家9以及大拿超级增程商旅版本，这也算是一台商货车啊，会正式的上市。之后呢，就是06啊，安徽大众的宇宙08猎鹰版本会正式的上市。那这一次，鹏程的 N70 Max 啊，会正式的上市啊。其中两款 MAX 车型此前已经是公布了它的预售价了，你像 N70 MAX 是 25.99， N90 MAX 是 29.99 啊。N70 长4米960，宽1米998，高1米765，轴距2米95，并且会提供两种样式的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N90 呢，长5米285，宽1米998，高1米825，轴距呢是3米08，提供四种样式21英寸的轮圈。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的是平直的中控线条，在并且配备 8.8 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台显、16.1 英寸的中控屏，内置了 HyperOS 的座舱系统、8650的车机芯片、6.88 英寸的可拆线后排中控制屏，还有 21.45 英寸的后排下翻屏，并且还标配了超级小爱，支持车内的动态语音交互，还有车外的小爱语音边走边说啊。驾驶辅助方面，车辆将会配备的是小米的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且拥有着700 TOPS 的一个算力芯片啊。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是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以选择。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呢则是前210后100，零百加速5.5秒。电池方面，76度、52度这两种电池。那 N70 MAX 的车型最高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的。还有小米鹏程 N70 Pro 作为入门版本，它将会配备52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小米鹏程 N90 MAX 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加双电机增程动力系统。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112千瓦，前后双电机的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5.9秒。另外搭载的是76度的电池组 ，CLTC 工况续航纯电是464公里，快充15分钟可补充285公里的续航里程。这是 Sky Nomad N70 以及 N90 Max 版本啊，最新的上市消息只能明天跟大家来分享了。看看这台车这几个版本最终落地价格是多少，又能带来怎样的惊喜了？还有 TT 啊，银河 TT 也之前开了预售了，14.59到16.99。另外，它有一个首发限量999台的一个 TT Ultra 啊，这个预售价格是20.98万。银河 TT 前脸它采用的是这种低压式的整体造型，另外呢机盖啊配备金线结构，车头搭载悬浮星钻前大灯，前包围采用的是3分式的通风散热开口结构，并且配备 AGS 主动进气格栅。车身尺寸方面 ，TT 长4米999，宽1米919，高呢是1米479，轴距2米92。另外提供18英寸和19英寸共3款轮圈可供选择。此外呢，新车还将配备主动式扰流板，支持三档位的灵活切换。另外内饰方面，新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结构，搭载15.4英寸的 2.5K 中控屏，10.2英寸的液晶仪表。
好评25.6英寸的 Air HUD 的抬头显示。另外配套 Flyme Auto 二代的座舱系统以及超级 AVA 的智能体，车顶配备了1.97个平方的全景天幕。另外车载三台音乐音箱系统，一共有23个扬声器。还有呢，就是新车搭载的激光雷达，提供千里豪华 H7 和 H5 两。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

0: 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之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锚点。来说一下这个铝车身的这个强度和刚度，咱就单说这个强度和刚度，它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这个强度指的是这个材料本身的强度。那一般呢会分一个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是什么呢？就是让材料它永久变形，弹不回去了。哎，你像我们打一个铁片，它掰歪，需要花多大的力？这叫屈服强度，永久变形。还有就是抗拉强度，这个抗拉强度什么意思？就是让材料断掉。你让材料断掉，你需要花多大的力？那车企说的刚度，一般是扭转刚度，让车身扭转一度需要花多大的力？那扭转刚度好的车身，你要在过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它的车型会变得更小，啊，异响、震动、噪音都会小一点。那么刚度不好，不能光看材料，你还要看车身的设计，你才能评判这个刚度到底好不好。像一些车企宣传的这个铝车身更轻啊，同时刚度更好，啊，你说它是乱说吗？也不是。铝合金的强度虽然说不如热成型钢，但是密度呢只有铁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完全可以通过增加铝材的厚度来保证车身的刚性，同时还能够让重量更轻。那么在保持零件强度和刚度不变的条件下，使用铝板制作的汽车后座这个下内板，相比于钢板，厚度从1毫米增加到了1.4毫米，但是重量呢从1.24公斤是直接降到了0.57公斤。而且汽车上常用的铝合金一般是以什么铝、镁、硅啊为主要成分的六系铝合金，它的这个成型比啊成型性要比钢材要更好，所以呢用一体压铸的铝合金零件来代替一些钢结构，是可以使用更少的零件数的，也能够提升刚度去减轻重量。就比如现在有些车企它使用这个铝制发动机拖架啊，前副车架重量就减少了32%，零件数呢从24个减少到了17个。刚度会更好，而且重量也更轻。所以呢，关于这个铝车身好还是铁车身好，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它在某些关键部位，关键部位它采用材料的配比。这下大家清楚了吗？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这一周的话会上一些重磅的车型，在本周呢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分享。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啦！来分享这首歌，孙燕姿开始懂了。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

0: 人民公园南广场，五天十场大戏连轴上演，五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

0: 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忘了。大王叫我泪群山，
1: 我把人情吹一吹。来喽，大家好，大家好，感谢大家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即将开始的大声浪画画，
2: 精彩组合终于组合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终于合体了啊！
2: 合体了，合体了，
1: 感谢各位，感谢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
2: 啊，同步直播、
1: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啊，我们的路况讯息呢是尤为重要的，因为熊孩子们都已经归队。对了、都已经归队了是吧，所以这个下班高峰期的压力大不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对，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一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
1: 来一起刷新到看到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了南大街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南大街呢是由北向南堵了625米、提示大家需要花费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2: 四分钟加注的。
1: 是的，然后包南线从哪一块看起呢，就是包南线220国道这儿吧，从南门口接往这个宝塔山方向，但是我看到这个方向呢，它是哪儿呢？这是
2: 谢谢7月3，
1: 让我帮大家看一下啊，对，就是体育场。体育场后面这块
2: 6分钟加注的提示、
1: 大家注意一下，堵了625米、提示大家多个6分钟来通行。继续往下看是我们的满房线，当前这个时间段啊，压力不是很大，堵了370米，由西向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可能半个小时之后，这会儿的压力呢就会起来了，
2: 都热成梗速。
1: 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是我们的满房线啊，满房线。来继续看到的是川松路由东向北的方向，就是川口小学这一块了，堵了340米啊，压力也起来了，得多个4分钟来通行。
2: 是的，
1: 当前呢上榜的路段压力比较大的就这4条，好吧，大家提前掌握了解一下，合理规划一下时间啊、出行的时间，错峰通行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吧。
2: 是的，
1: 好吧，
2: 赵不定回来了，赵不定终于回来了，你们都着急了是吧？
1: 着急啥呀，我不在多好呀由着你们耍是吧。
2: 我跟你说，我开会咖喱，等回来再跟你说
1: 啊。回哪儿？
2: 你不在的6天里我就开了2次急诊。
1: 真的假的？
2: 连一天节目都没误，我都一下节目就上挂急诊、一下节目上挂急诊，做各种
1: 不是你下了节目还有急诊啊？6点了
2: 下节目才只能挂急诊。
1: 你是故意的？为什么在白天不去呢？你就非得等下了节目再去挂个急诊？
2: 白天上午有会了，中午通忙完，下午就要上节目了，根本来不及了。
1: 明明就不需要挂急诊啊，就是非得给自己弄个急诊，
2: 半个小时检查，所有检查就出来了
1: 啊。好吧，
2: 各种检查，
1: 好吧，好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来吧，
1: 反正一切安好，一切安好啊。
2: 来说说路况，
1: 总归是扛过来了，
2: 对，
1: 好吧。
2: 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自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且赞助的路况奖品。
1: 来吧，路况奖品
2: 导员那边畅通、
1: 没有上榜啊，他没有上榜。然后呢，路况奖品呢有来自于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牙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最后是来自于拉提之光延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2: 是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儿的大声辣画画。
1: 好嘞，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
3: 给秋山，给律师，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子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0: 乐自说陕北话的彩文，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开聊，
1: 开聊。

0: 哎呀，
1: 来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如约而至 ，FM 就是87叶恩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大声辣话话》，我就不该听这种嘉宾说话。
0: 精彩组合，
1: 说没有那么严重，说的好像赵姐回来都赶不上了。
0: 啥意思啊？
1: 赶不上话的，
0: 送你最后一程，是这意思吗？
1: 就是有那么严重，就那两天你看我都扯舌了，磕一下说磕的来就磕的喉天喉地。
0: 这人啊真的是有啥别有病，没啥也别没钱。
1: 然后他们都说他们算了一卦，预测你回来个就好了，
0: 是吧？
1: 果然你
0: 那看来我是福星。
1: 压垮着了。
0: 可是我为什么好不了呢？我这个皮肤就是过敏皮肤，皮肤的这个过敏啊，已经一个多月了，
1: 还是免疫力。
0: 对对对，我基本上你看啊，我一开始呢是头上这块呢是一个什么病毒性的这个什么疱疹，说是跟身边有人感冒引起的是有关系的。然后呢眼角呢又起了一个什么皮炎，然后脖子这块呢起的是日光性皮炎。然后这两天好了，其他地方都好了之后呢，我的额头上面接近毛发周边的，你知道是什么呢？毛囊炎。
1: 哎呦，你这麻烦死我了！
0: 毛囊炎完了之后呢，手上又开始起泡了，这就这种小水泡，看见了没？
1: 那叫啥？
0: 叫什么？叫汗疱疹，汗水的汗，明白吗？汗疱疹，我去查了一下，问了一下大夫，大夫说你不能懂凉水
1: 啊、哦，就不能懂凉水，
0: 不能懂凉水，不能拿任何化学制品去洗它。
1: 哦，
0: 完了！我这两天洗手、洗脸干什么？我戴个手套啊！我戴手套呀、你知道吗？
1: 透明手套。
0: 对，因为它就是那种小透明的那种小水泡，然后呢发痒。
1: 对呀、你有化学的东西，你就
0: 想一想，
1: 可能也有了。然后包括
0: 对，洗衣服、肥皂，对你洗个碗、洗洁精什么的、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八月把人整的呀，赶紧让它过去吧。
1: 七月三说一百活不成了吧？之后这八月咋这么坑呢？这么坑的八月、
0: 真是呀、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扛过来的。前两天你该知道我这个嘴就纯粹起了一圈泡，你知道吗？
1: 还是免疫力下降
0: 啊！
1: 我就自从
0: 不，我去看大夫，这个皮肤科的大夫他压根就不承认这是免疫力下降。
1: 他
0: 跟我说不是，这是你皮肤屏障受损了。皮肤屏障的这个问题，但是我怎么觉得这就是内在的这个问题呢？
1: 还是隔免疫力？
0: 就是现在你看我坐着就开始发红发痒。
1: 哎呦天
0: 哪！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就是凉了还可以，稍微热一点点就不行了。然后这个毛囊炎吧，它是怎么的？
1: 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它先起个疙瘩，完了之后呢，它特别痒。
1: 对，
0: 它把那个痒劲儿过去之后呢，它就磕个痂，就成痂了。你说我这遭罪不？你知道吧？特别遭罪，而且
1: 你可
0: 基本上长的都是在面部。基本上长的都是在面部。
1: 我这荨麻疹，我是手上、腿上、手上，就我脸上。
0: 我两三个月，两三周的这个时间了，就没好好洗一次脸。
1: 看怕人吧。我这就除了不脸上长，在哪？你看，我全是脖子、耳朵、手上、腿上，就是不长脸。
0: 因为这八月份的时候呢，还有几场演出，那没办法，就是顶着这个东西，赶紧就化妆。
1: 那你没办法。
0: 当妆一戴得几个小时。
1: 那你妆一戴完又严重
0: 了。又严重了。
1: 又严重。
0: 就反反复复就是这样子。
1: 所以
0: 我不知道这个抖音到底是窃听的功能还是什么样的功能。你知道吗？打开一抖音，全是跟我一样过敏的。就全都是哎呀，这个什么皮脂性什么什么皮炎，什么时候能好呀？就起一脸，
1: 就是了。哎，你还别说，我那两天腰疼了，哥弄出来全是腰椎、节拍、颈椎的，给你治的。
0: 你是不是问豆包了？
1: 问了。
0: 你看，我估计他们跟豆包都有合作。
1: 真的，
0: 我也问豆包了。我这起个疙瘩，我就问豆包，豆包这是个啥？
1: 说起这个豆包，今天的话题我就想给大家说，各位那话可要注意了
0: 啊！
1: 那个、有丝泄露的不要。
0: 你看，我就说了吧，是不是？
1: 就
0: 引了半天，把我们俩的这个底儿给大家交了个底朝天，交代完之后呢，终于引出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豆包。
1: 哎呀，你看七月三五是不是美容？做美容做的那不怎么？
0: 我从来不做美容，
1: 我们俩从来都不做美容。
0: 是的，我从来不做美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
1: 豆包就是抖音旗下的，是了吧？
0: 对，豆包是抖音旗下的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元宝呢，元宝应该是腾讯的，元宝是腾讯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一说这个过敏、荨麻疹什么的，全给我推的都是那些人，跟我一个症状的，或者比我还严重的，哎呀，太可怕了，这个过敏啊，真的是，别说它是个小病，它特别的顽缠，
1: 是了，
0: 嗯。 麻沉的很，
1: 太要注意，
0: 就我这么大小的这个罐儿，你知道吗？抹药的那个罐儿，我在我们家那个，我在我的化妆台上摆了这么一串儿。摆一串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每个地方起的痘它都不一样。
1: 哎，化妆台，说起化妆台，
0: 然后这个抹完要抹那个，那个抹完要抹这个，我都快把自己搞混了。
1: 就是自己的化妆台只有自己能热的了。
0: 啊、
1: 嗯、哦
0: 啊，什么意思？
1: 我就摆那么多，就是我的化妆台摆那么多，
0: 不是认识，不是认识，是自己个儿能找见、
1: 就是，只有自己能找见了
0: 啊、
1: 嗯，别人都找不见，就开始哦，你摆的密密麻麻那么慢，你能找见了，只有自己知道了
0: 啊，那是、啊、那肯定了。
1: 那我问豆包月薪4000，咋一年能存10万？你知道豆包咋说的？
0: 啊啊啊！
1: 你猜豆包咋说的？
0: 因为他的回答很扎心。就你不吃不喝，你可以把嘴吊起来。
1: 不，豆包是咋想？他说、
0: 嗯：“
1: 你首先得戒掉一夜暴富的梦想，
0: 嗯，
1: 脚踏实地默默努力
0: 啊，
1: 不要做梦。”
0: 嗯，意思就是说你做梦呢？
1: 哦，
0: 嗯，
1: 就是你先把做梦的这个毛病
0: 先戒掉。你这有点零碎了 啊！你这有点零碎了 啊！刚说 AI 不要泄露那个啥，
1: 哎就是、
0: 这个就他一阵是化妆台、
1: 啊，
0: 一阵又是跑到了那个月薪4000，怎么存30万？
1: 不是，我们就说起跟这个 AI 聊天嘛，就是你千万不要提3件事儿。我这3件事都提了，你这3件事也提了，
0: 估计也提了，
1: 都破戒了，
0: 估计大家都提了。
1: 你看一般
0: 你先说一下，我不一定
1: 啊，
0: 我没那么爱跟豆包聊天儿。
1: 我要找实习了，我看把我看看简历咋改了。豆包，快看看我这张 CT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啊？
0: 哦、
1: 豆包，把我把这个照片 P 一下，我要发个朋友圈。
0: 哎，这个我没有
1: 啊。
0: 你比如说就说这个 CT 啊，什么看病什么的、
1: 啊、
0: 我确实有，这两天因为过敏的这个原因、
1: 啊、
0: 我哪儿起痘我拍哪儿、
1: 啊、
0: 然后让他给我诊别。
1: 啊 OK 啊，我那两天也是就手抬不起来了，就问痘包了。
0: Stop. 啊啊
1: AI 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泄露你的聊天信息和
0: 隐私，真的有点可怕。
1: 2023年3月，
0: 嗯
1: 啊，然后呢、嗯，就是这个聊天记录，这个标题上有黑客攻击，受黑客攻击了。
0: 嗯，
1: 这个很严重啊，这很正严。赵静真好看，是赵静就是好看，革命小将，谢谢你
0: 啊，谢谢你夸我啊。
1: 然后2025年11月，
0: 你也真好看，
1: 啊。被黑客攻击，偷走了一些用户身份信息和数据。
0: 是的，
1: 然后呢，甚至单据数据放错了位置，都你看，
0: 就是单纯的数据放错了位置。
1: 然后呢，把北外这个行业代码放在公开的互联网上，包括用户密码和聊天信息。
0: 就是这个是在2025年1月份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去年发生
0: 啊、，DeepSeek 被发现错把超百万。行的一个就是这种代码
1: 嘛，
0: 不是行业，
1: 超百万行的代码嘛，
0: 代码给发到了这个公开互联网上，包括用户的这种这个密锁，还有这种聊天提示词。
1: 行业代码100万多户，行业代码都不
0: 能开的事。所以就是真的啊、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放上去之后，真的太可怕了。就豆包比你自己还了解你自己。
1: 对
0: 啊、嗯，
1: 而且你很多人说拜托我又不黑了，我把身份证号给俺也说有什么夸张？我不会把身份证不，
0: 嗯，
1: 你问
0: 没那么简单。
1: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他。
0: 嗯。
1: 个人经历。
0: 嗯。
1: 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带出说一句我是某某某某在哪里上学。并不会泄露你的信息，毕竟一所大学这么多人、
0: 是的。
1: 但如果在某某高中上学，在某某大学上学，在某某初中上学，
0: 啊、
1: 几条差不多模糊的信息合起来，可能就搜。

来帮我们刷新打探一下。感谢琪琪，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微信推送的最后一条可以对应去关注，并且在一周之内前去。

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好，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4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红星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节目主题，主理人驾到，高温定型帘儿，软装住美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红星美凯龙爱美链家软装的主理人高艳梅，有请高总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红星美凯龙爱美链家的代理人高艳梅。我又来了啊，
0: 我这是第三次回来了
1: 三进宫了啊。这次回来我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
0: 精彩，
1: 哎，对，不一样的精彩吧。
0: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三，不光是第三次打招呼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爱美链家软装还在红星美凯龙的三楼。
1: 哎，三楼。
0: 对，所以欢迎大家去到红星美凯龙三楼，感受一下爱美链家软装它的高温定型帘带给大家的视觉上的冲击。都说家是我们安放身心的港湾，那软装就是赋予家温度和美感的关键。一扇窗帘不仅能够遮挡光影，更能勾勒全屋的格调。所以今天希望通过高总的分享，我们共同了解高温定型窗帘，聊一聊如何用软装打造舒服又好看的理想之家。那最后一部分我们将和大家聊到的是主理人驾到，我们将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高温定型帘它在市场上整体的一个价格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1: 这个高温定型帘它这个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就在100左右，
0: 是一米还是
1: 一米
0: 啊，
1: 一米就100左右。
0: 嗯，
1: 它就是也100也少不了多少，可是100往上那就是比较多了。
0: 嗯
1: 啊，那就是比较高端一点的，中高端的。
0: 对
1: 啊，你要想要低端一点的，就是也有像市场上也有几十块钱的。
0: 嗯
1: 啊，也都有。
0: 那像咱们平常一个卧室，我们这个窗帘大概下来是几米？
1: 嗯，咱们正常的卧室就是6米左右。价格嘛就是600到1000。
0: 嗯
1: 啊，
0: 这个1米它是这个横的一米还是竖的一米？
1: 横的一米。
0: 横的一米
1: 是咱们算计算价格的米数。
0: 嗯，那竖呢？
1: 竖的
0: 不算，
1: 不要超过2米7。
0: 嗯，
1: 超过两米七它是要另外加钱的。
0: 对
1: 啊，
0: 竖的如果超过2米7一般应该也都是在这种像挑高比较高别墅之类的。
1: 哎，对，别墅的，自建房的。
0: 那就可能需要这个定制了。
1: 哎，对，定制的。
0: 像日常市场上的这种常规款，它的一个高大概就是2米7以内啊。
1: 哎，对，2米7以内。
0: 那就一个卧室差不多600多块。
1: 哎，对。
0: 那这个带不带什么轨道之类的？
1: 带轨道，带安装。
0: 就已经成套可以在家里面呈现了啊，在卧室里面呈现了。
1: 对，再没有什么隐形消费。
0: 对，这个是之前的价格呢，还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福利价？
1: 这是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福利价。
0: 我想听听之前的，这样我就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诚意了。
1: 之前的价格那就是厂家的标价。我只是给你们打个折扣，就是8折到85折。
0: 对
1: 啊。这是厂家的，这是我们定的价。
0: 嗯
1: 啊，到直播间的这个价格，那是我给你放到最大力度的放价吧。
0: 对
1: 啊，
0: 腿打折的那种价啊。
1: 哎，对，就那种价，就是其中间砍的价。
0: 对
1: 啊，
0: 嗯，这就很不错了啊。
1: 嗯，
0: 那像刚才讲到的，这个价格区间的窗帘，大概是属于咱们家哪种工艺？

0: 的。
1: 工艺它是一样的，
0: 都是
1: 和前面说
0: 的
1: 是一样的啊、
0: 哦，都是属于高温定型的。
1: 高温定型的环保的。
0: 那它的一个价格区间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材质上，
1: 价格区间
0: 真丝不真丝？
1: 哎，对，价格区间就是在你材质上区别。工艺它都是一样的，你就是真丝的或者是棉麻的雪尼尔的、
0: 嗯、
1: 它都是一样的工艺。
0: 那像现在比较畅销的是哪些类型？
1: 现在畅销的就是那个雪尼尔的比较畅销，
0: 雪尼尔的、
1: 哎、
0: 那像如果日常要更耐脏一点，大家选哪种会多一些？
1: 耐脏的还是高精密的选的比较多。
0: 高精密的、
1: 嗯高精密的因为它那是密度高、
0: 嗯、
1: 啊，不容易吸灰、
0: 嗯、
1: 啊。那雪尼尔的它是绒的嘛，它是绒面的，
0: 嗯嗯，
1: 它绒灰尘就容易沾，可是它那个手感比较好
0: 哦
1: 啊，它各有利弊，这个就是它这个材质它各有各的特点，它、
0: 嗯、
1: 有特点的同时它又有它的弊端，
0: 对
1: 啊，就看你倾向于哪一，就像倾向于哪一面。
0: 嗯，我记得像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窗帘好像用的还是轨道好像比较多，后来好多主卧里面这种厚重一点的，好像材质看起来偏厚实一点的窗帘，它一般用的罗马杆好像多一点。
1: 罗马杆
0: 这个平常会怎么去更好的搭配和选择？
1: 罗马杆和轨道它这个区别就是看你装修的是怎么装的。
0: 嗯，
1: 如果是你装修公司没有给你留窗帘盒，那就是最好用罗马杆或者是下沉式轨道。
0: 嗯，
1: 如果是装了罗马杆装了那个窗帘盒以后，你必须你就决定你就要那个静音轨道。
0: 嗯嗯、
1: 这个安装起来效果视觉上比较好，而且它你用起来也比较顺滑。
0: 对，你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在这个家居软装的选购上都喜欢融入一些高科技的智能的一些元素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电动的窗帘，那咱们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呈现？
1: 有有，电动的它有米家的、杜家的，还有那个乐屋的。
0: 这个就是主要是在轨道上是吗？
1: 这个它这个是在电机上，
0: 电机上、
1: 主要是在电机上。可是它这个智能轨道和咱们普通的轨道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价位也在那儿放着嘛，
0: 嗯，
1: 它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咱们普通的轨道它用不了电机。
0: 哦，对，
1: 但这它都是配套的。
0: 是，
1: 嗯，
0: 所以一般就是我们在拿到毛坯房之后，整体对于家里面的软装后期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你像有的人他喜欢家具都是藏起来的啊，
1: 嗯，
0: 这个窗帘也喜欢更加的整洁一点儿，所以你们提前就需要考虑很多，像高总刚才说到的，有没有预留这个相关的一些，前面说预留的是啥？
1: 预留的那个窗帘盒
0: 啊，就看你想怎么呈现，所以前期你就需要把这些考虑进去。
1: 哎，对，
0: 好，那最后
1: 设计的时间你就要设计进去。
0: 嗯，那最后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个品牌位于红星美凯龙哪一个方位，包括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联系到高总。
1: 那是你那个红星美凯龙，我的那个品牌店面它在红星美凯龙三楼，
0: 嗯，
1: 三号门北门的电梯上来第二家就是我的。
0: 对
1: 啊，挺好找的，
0: 挺好找的，
1: 挺好找。
0: 对，
1: 电梯一上来就能看见我的门头。
0: 那像日常
1: 那家软装
0: 你会不会通过一些这种社交媒体平台去更好的宣传和推荐自己的品牌，比如朋友圈呀、视频号呀，有没有？
1: 哎，有
0: 视频号
1: 啊、
0: 视频号说一下名称可以吗？
1: 视频号的名称是，也是爱美链家软装。
0: 就叫爱美链家软装。
1: 哎，
0: 大家搜索这个视频号，里面会有很多由高总和店内工作人员所拍摄的咱们相关高温定型帘的一个实体的视频和照片儿。大家可以先通过线上的观看，然后再结合线下红星美凯龙三楼的一个实体的走访。更好的去认识爱美链家软装这个品牌。
1: 嗯，
0: 好，那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基本上就是1米100多
1: 啊，100左右
0: 、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大家前去店里面咨询了解就可以了。感谢高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出的内容。朋友们，用软装住美家，让生活更有温度。
2: 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风

0: 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秦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秦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宁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南大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29分钟。再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当前永兴苑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52分钟。来看到赵庄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川口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川口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沟来看到上行的方向，环形561米。再来看到姚店路段由西向东，环形487米啊。宝塔山路段由南向北，环形345米啊。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啊。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当前有小雨，雨天路滑，减速慢行。

那今天的时间，周一，哎，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一周的新歌了，哎，那么看看本周的新歌有哪些呢？关晓彤的《回到夏天》，周深的《再一次见面》啊，刘宇宁的《交锋》，李佳薇《失忆》啊，于雨涵《拥抱吧北京》啊，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歌分享环节，来听到第一首歌，关晓彤的《回到夏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Every little thing she does is magic. Let's sing。说说只有周末两天威野的视频，接下来顶多就是在京津冀。不会不会，一定会的，就争取去更多的地方。然后呢，如果大家关注我会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我也发现了最近我的跟这个旅行有关的或者这个大家一起玩的 vlog 的流量很好，然后当我在发主持人流水账的时候，这个流量就很一般。原来你们也是像我一样喜欢这种轻松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的感觉，是不是？就下了班咱不要聊工作的事儿，也行也行，希望你们多多给我点赞好不好。现在点赞和收藏好像挺重要的。另外威斯利这个小号呢会发更多的图文 cut， 就是剪辑那些花絮，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威野好不好。
1: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机。

在昨天录影的时候，我跟导演们我们在开玩笑说，我们真会选时间，因为在上一周呢，其实北京它属于一个没有那么热的状态，还有过20几度的天儿。然后在本周呢，就我说的是上上周啊，然后在本周呢，因为今天是礼拜一嘛，今天是白露，很明显的感觉到今天就开始凉快了。恰巧我在上一周的周一一直到周天7天的时间都在露营，然后那几天呢是北京最热最热的天，我们是在整个的户外大太阳下面录完的全程，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吧。毕竟现在我顶着晒伤的两条胳膊脸还有这个头皮。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到一首应景的歌曲，这是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他把一年四季都写成歌，且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俗气的叙事，而是会让你听到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吧，秋天来了，林家谦《秋叶原》。

这是来自林家谦的歌，叫做《秋叶原》。刚才我说完之后，有朋友给我在抖音上面留言说，刚好听到魏野说那句早晨起来衣服都换好了，然后觉得累就放弃了，这个松弛感太棒了。希望我能够保持这种松弛感，也希望听到节目的朋友，你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有很棒的松弛感。然后我们就该努力努力，该加油加油，然后更多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学会松弛。好了，8:53以上就是中国大排行榜在9月7日全新升级改版的第一天，我是魏野。接下来的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9点，我们都在这边相见吧。最后的两首歌 Fiona 薛凯琪爱有不可抗力，以及许静韵的这首叫做 Just Don't Care。 明天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4: 我是白玲。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3: 白露收残暑，清风趁晚霞。今天我们迎来24

0: 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是反映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时至白露，暑热渐渐消退，天气转凉，昼夜温差明显加大。
1: 古人观察物候，把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意思是说，这个节气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白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这会儿农民也忙着收获庄稼，民间常说抢秋抢秋，不抢就丢。
0: 白露时节，各地也有着丰富的习俗，酿五谷酒，品白露茶，在烟火气里感受秋天独有的温柔与厚重。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7年9月7号，毛泽东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文章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国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用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11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0: 1941年9月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苏联国防部要求八路军在日苏发生战争时派兵到南满一事，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拟的复电，会议还讨论关于出席参政会、民主同盟等问题。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一技在手，就业不愁，劳务品牌叫响全国。
0: 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革新发展路径，创新创造抓落实。
1: 我是多方联动护学岗，守护平安上学路。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一技在手，就业不愁。近年来，我市紧扣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需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以职业技能竞赛带动技能提升，以劳务品牌拓宽就业空间，让越来越多劳动者凭技能就业，靠技能增收。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4: 我市围绕康养托育、家政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推动培训内容与产业需求、岗位需求紧密衔接。今年全市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5501人次，近三年累计培训已超过6.9万人次。优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吴兆军：
5: 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学习，后期呢，学员能够获得国家人社部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提升了自身的就业的机会以及现有岗位的薪资水平。
4: 扩大培训规模的同时，我市还持续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才，先后举办2届全市综合性职业技能培训大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搭建起展示技艺、交流提升的平台。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陕西省技术能手韩高峰：
6: 个人练就过硬技能，可以拓宽职业边界，夯实立足之本，实现自我价值与多元发展。通过高技能人才破解技术痛点，赋能技术革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
4: 技能提升的最终落脚点是就业和增收，我市在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的同时，积极探索劳务品牌加技能培训加就业创业的发展模式，将特色技能培育成带动群众就业的劳务品牌，立足地域特色和产业基础，各县市区深入挖掘当地非遗文化资源，让剪纸、腰鼓、唢呐等传统技艺从文化传承走向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全国知名劳务品牌安赛剪纸师代言人陈连连，
7: 到了新时代，正门手艺重新又火了起来，成了咱们当地人靠手艺创业挣钱的好门路。这么多年来累计培训了2000多人次，很多学员足不出户在家做工，靠剪纸就可以赚钱。
4: 据统计，3年来全市累计培育劳务品牌23个，累计带动17万余人就业创业，实现劳务经济收益24.2亿元。省级劳务品牌宝塔月嫂代言人李丽，
8: 现在市场上呢，客户呢对我们的宝塔月嫂的信任度越来越高，口碑特别好，客户经常是一传十，十传百，他们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月入上万的。
4: 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9: 延长县立足烤肉饮食文化底蕴，将延长烤肉市劳务品牌培育作为稳就业、促增收、强产业的重要抓手。我们扎实做好宣传推荐，不断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切实以品牌培育实效夯实就业根基，全力服务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从技能培训到品牌带动，我市不断放大特色劳务品牌的就业带动效应，让技能成为劳动者就业增收的底气，让品牌成为产业发展和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撑。
3: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干是目标任务落地的根本保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重点是创新工作打法，革新发展路径。市委6届11次全会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主动承接落实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工作打法，革新发展路径，不能一味照搬文件套路，复制外地模式，需打破路径依赖，以创新创造抓落实来破难题、拓新路、开新局。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坠的评论文章《革新发展路径，创新创造抓落实》。
1: 文章指出，革新发展路径，首要创新协同打法，走好错位发展之路。区域竞争贵在特色取胜，赢在打法更新。同质化模仿、低水平跟风，只会造成资源内耗、发展滞后。要立足区位优势，精准推进南北双向联动，南融西安，借势科创资源，打造异地成果转化通道，都市圈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双城文旅联动线路，北联榆林协同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布局精细化工、储能氢能、碳捕集、封存等前沿产业，深化油煤耦合发展，演练强链赋能。各县市区要立足禀赋，各展所长，聚力培育首位产业，新区做强现代服务业，高新区深耕新京制造，构建优势互补、多点支撑的市域产业矩阵。
0: 文章强调，革新发展路径关键创新体制机制，激活协同治理效能。区域协同发展重在机制破壁，贵在利益共享。要坚决打破各自为战、收益独享的本位藩篱，建立跨区域、跨县区产业共建财税分成、统计分算机制，探索推动土地、水资源、碳排放等指标流转调剂，精准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发展，设立沿西、沿渝常态化协作专班，线上线下会商推动交通互联、政务互通、产业协作事项， 常态化选派干部挂职历练，在实战中提升市场化运作、跨区域统筹能力，
1: 革新发展路。

0: 进，核心创新要素盘活，释放最大发展潜能，要坚持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激活变量，推动各类要素价值最大化，资金端做强产业引导，跨区域协作基金，汇聚各类资本，赋能重点项目，生态端推进林业碳汇，排污权市场化交易，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人才端推行柔性引才，校企定向培养，补齐专业人才短板，数字端依托智慧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降本增效迭代体制。
1: 革新发展路径根本创新业态赛道，拓宽长远发展空间，立足能源、苹果、文旅传统产业根基，大力推动产业融合、业态升级。农业探索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研学融合模式，能源布局风光储绿电制氢示范项目，文旅做强研学周末赛事流量经济，主动前瞻布局低空经济、绿色制造、数字文创等新赛道，以业态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文章最后说，思路一新天地阔，打法一优万象新，全市上下要坚持创新为要，实干为先，以思维之心、机制之心、业态之心赋能落实之效，助力一元四区建设提质增效，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和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新学期伊始，校园周边迎来出行高峰，交警、学校与家长志愿者多方联动，全力筑牢新学期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为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提前部署细化举措，联动多部门搭建立体化布学体系。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副校长贺红利：
4: 首先呢，学校统筹规划学生的这个放学路队，分了三条路线，然后呢划定了固定的接送学生的点位，让学生家长不要拥挤。第二个就是学校积极发动家长承担这个志愿者护学岗，每天呢有7到8名的家长来配合学校放学疏导人流。第三呢就是和这个交警队、公安局还有这个城管局积极的配合协调，保证学生的放学安全。
3: 校园安全交警同行，开学季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精准研判校园周边交通形势，科学部署警力，强化交通管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辅警王丁：
5: 在开学季，我中队针对辖区内的中小学增设警力，主要有学校周边的点岗，使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以及巡逻岗，主要就是针对停车、双排停车以及多排停车的一个驱离和引导。
3: 秉持教育引导为主的原则，在疏导交通的同时，执勤交警面对面开展交通宣传安全，提醒家长和学生严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筑牢安全出行意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辅警王丁：
5: 在此我呼吁驾驶员朋友，在途经校园路段的时候主动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朋友们有序停车，遵守交规。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近日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完成铁质改造后重新对外开放，全新的展陈形式、丰富的文物史料、沉浸式的参观体验，让这座红色阵地焕发新生机。来听本台记者常改报道。
7: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始建于1942年，为纪念西北

0: 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谢子长而修建。这次改造的一大亮点就是让文物和史料活起来。480平方米展厅全面重新布展，展陈内容扩充2/3，让历史可感可触。讲解员石慧说，
1: 新的展厅更加规整庄重，许多不为人知的烈士故事、宝贵的历史文物被完整的展示出来，让冰冷的史料变得有温度、有情怀。参观的个体人数增加了10%，参观的团体人数增加了15%。
0: 展厅以谢子长一生为主线，划分为投笔从戎、明乎青天、高原枪声、丰碑永存等8个单元。其中清涧起义场景复原区借助实物模型、灯光与音效营造逼真战斗氛围。展陈还新增子长本地英烈板块，集中展现大批子长级烈士事迹。参观群众高原，
2: 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旧照片、油画，还有和实物的一个对照，让咱们呢就对谢子长将军生平事迹啊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石瑞，
3: 这次题址改造，我们重点解决了3个问题，一是让史料更扎实，把人物史和根据地史紧密结合，讲清楚陕甘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二是重点呈现了实物文物，拉近了参观者和历史的距离；三是让展陈更生动，通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手段，让观众有沉浸式的体验。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多年来，纪念馆与学校合作，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已有数十名红领巾讲解员上岗服务义务讲解。小小讲解员郭正渊：
4: 很荣幸成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会心怀崇敬，认真讲好红色故事，把英雄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石瑞：
3: 我们打算策划更多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室内看事迹，室外凭吊缅怀，让纪念馆真正成为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历史教科书。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商超线上订单不断，开学数码消费走俏，餐饮烟火气持续升腾。今年以来，我市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一月至七月，全市消费市场稳中提质，结构优化，线上新业态强势增长，线下实体持续回暖，实现线上消费品零售额125.2亿元，同比增长7.4%，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善举润黄土，大爱暖民心，在全社会倡导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公益浪潮中，记者从延安市慈善协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募捐款物6.1亿元，实施慈善项目350多个，惠及困难群众176万余人次。今年前7个月，全市已募集款物5002.84万元，帮扶救助和惠及各类困难群众3.4535万人次。慈善事业呈现出突破启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6: 近日，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全国选拔赛在北京落幕。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研发部主任、主任编辑惠延晴凭借演讲《一盏小油灯》脱颖而出，拟入围全国决赛。据了解，此次共有来自全国各级媒体的45名优秀记者拟入围决赛，决赛将于近期举行，最终评选出10佳选手。
7: 9月6号，瑞金开往延安的高铁动车组从江西瑞金站出发，9月7号起，两地正式实施双向对开，届时

0: 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将实现高铁直连，为广大旅客探访红色热土提供全新路径，为助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为落实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精准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农业农村厅日前推出陕西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自主申报。该厅还同步发布一键申报二维码使用方法公益宣传片，指导困难农户申报。
0: 省人社厅消息，我省近年来将劳务品牌培育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全省五个品牌入选全国劳务品牌百家名录。目前，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培认定劳务品牌168个，劳务品牌引领单位211家，带动就业创业430多万人。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该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5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互联保险参保人数超 3.2 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 6.6 亿元。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0: 秋意渐浓，正是出游好时节，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档，让一部部电影在荧幕上留下精彩故事，也让一个个真实的取景地走进观众视野。随着欢迎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热映，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Miss You 来自有想进2019年5月21号那天发表的单曲。哦，在这首歌里面你们会听到想念吗？还是说听到那种浓浓的无法释放出来的爱？对，就是在那一天吧。我印象中当时有长进也是刚参加完某一档很火的综艺节目啊，所以当时李思松，李伟松来为他制作这首歌，然后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让我听到了一个特别有冲劲儿啊，甚至让我想到了22岁唱歌的孙燕姿，当然他俩不能比较啊，就是那种很有能量的感觉吧，刚刚出发的那种很有能量的感觉，我觉得一定要珍惜那样的状态，毕竟后面的每一个重新出发的阶段，大概都没有那个时刻更深刻了。是的，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来看看，扁头头扁说，这周值班和同事换了班，到医院看了急诊，因为测了体温发低烧，验了血，开了药，报告出来说是肠道感染，外加这个钾偏低，那得多吃香蕉。你说在医生的建议下，真的是吃香蕉啊？对，去水果店买了香蕉和这个叫什么蜜柑补钾，刚服过药，要提前跟我们说晚安。好的，早点休息哟。还有1573说，成都的天气明显降温了啊，确实白露的节气，古人的这个古训是说的这些时间点啊都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就算是可能迟了那么几天，早那么几天，我觉得大差不差啊，就真的是要根据节气，有的时候你体感还没到，但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关节或者哪里做过手术啊，或者是伤过，他立刻就能感觉得到啊。所以你们最近就如果说状态不好，就早点休息啊，不要撑着，因为毕竟我们节目也是可以回听的。虽然我更期待的是实时跟你们互动，但是我觉得一定得咋说那叫什么来，从长计议，往长远看啊，身体最重要啊。对，阿牛刚那首《爱你九九》是《白发魔女传》的 OST， 应该是片尾曲。春你就是生活9月9号张国荣的 OST 专场是21点到22点，因为动听 OST 改成了每周三了啊，跟我们以前的时间是一样的。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我是周华健，
3: 我是窦靖童，
4: 我是小刚，周传雄，
5: 我是杨乃文，
6: 我是李荣浩，
7: 我是徐佳莹。
8: 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累了是因为不爱了吗？我也不觉得。你对一件事情产生疲惫，有可能是有很多时刻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没有把它消解出去。不一定是你不爱这个人或者不爱这份工作了。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次六音乐之声。今天晚上的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是9月7号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一起度过吧。 Sunrise。

春天的新鲜是初遇，夏天的热烈是冒险，秋天的落叶是他感动时的泪，冬天的冰雪是他忽冷忽热的心，四季轮转，这份心动是不是跟季节变化有关呢？四季天来自天妮戴佩妮。哇，当年好喜欢这首歌呀，就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这种爱的温度怎么会随时调整改变呢？后来发现太正常了，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的。今宵夜未眠。

0: 舒服，听歌也要更有态度。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改版来袭，
1: 节奏更对位，选择更用心，给你一整期的听觉新鲜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轻就该这么听。

回到最初再也梦不到的梦。最初做了什么样的梦？为什么后面梦不到了？我其实一直对最后这一句歌词有一点点思考，就是我在想我当年我最初是做了什么样的梦。我现在我其实梦一直在变，我一直没有觉得说做梦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包括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像最初所谓的最初吧，小时候啊，年轻小那个时候做了什么样的梦，然后现在梦不到了。嗯，好像没有，好像我不是特别爱做梦。嗯，然后做的梦我都觉得很累，对，我没有做过美梦的那个经历。哦，小时候好像梦到过苏有朋，我就觉得很幸福，然后现在是梦到李现，我觉得很幸福。但是也仅仅是在刚醒的时候觉得很幸福，后面就忘了。就我的梦好像持续的记忆非常短。你们会有记录下梦的习惯吗？哇，没有。哎，我之前有过想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想对着手机说一段，后来好像一次都没有坚持。我觉得那个东西像是潜意识里的一些想法，可能记录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对自己不要太了解。你会觉得如果把自己看透了，然后就后面你就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还是愿意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态来面对我未知的生活，未知的一切。我还是觉得我后面还有很多新的可能。所以刚刚看到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趁着夜深人静我要问点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哈。既然是新的阶段，安排了很多重新出发的歌，那么景伟如果有一天职业生涯结束了， ending 曲是什么呢？是不是有很多备选呢？哎呦天哪，我上一份工作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首歌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歌了。可是我记得我每次重新出发的时候，我都会放夜空中最亮的星。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首歌我都快听得有点无感了，但还是会在每一个重新出发的阶段重听一下这首歌吧。嗯，对，至于结束，我觉得很多结束它不是真的结束。你说职业生涯什么时候结束？是明年、后年、过四年、过十年，还是多长时间？不好说。而且难道在这儿结束就是真的结束吗？也不一定，说不定哪天我花白的头发，戴着大戴着什么那个叫老花镜，然后去一艘游轮上，我又开始做电台节目，就是给自己做，这都说不定。所以我觉得人没了才算是结束吧。哎呦，说的大晚上说这些有点奇怪啊。来，再说点不伤感的。嗯，两妙说刚听到 Penny

要提前说晚安的同时跟大家说 Penny 国庆还有国庆假期在浙江，在江浙是什么意思，江苏和浙江还是说浙江，有音乐节和拼盘演出啊，江浙地区吧。卧龄打 call 男孩说刚刚听到突然累了，发现确实那种累不是身体的累，就是你要适应新的环境，就每天信息量特别大，而且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让人觉得很辛苦。新朋友 SER 吉林今天12度，每年的秋天都让我觉得很悲伤，想去南方感受一下温暖。哦，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最热爱秋冬季节，穿着厚厚的大衣，迎着寒风，听着播客或者听着音乐，我觉得特别的酷。我特别喜欢秋冬季节这种很有质感的穿搭，就是会穿各种各样保暖的衣服，然后就是可以把自己包裹得紧一点，外面的一切跟我无关，不像夏天打那么开，你甚至就觉得穿一层防晒衣都觉得多啊。好吧，哆咪发嗦，晚上好啊，要睡了吗？琼音，我没有买梁静茹的演唱会的票，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咋说呢，就没有那么的去想看吧。另外就是十一假期准备策划跟家人的旅行，都是花钱的地儿啊，这钱得花在刀刃上啊，现在这花费越来越多啊，所以得对自己好一点。今宵夜未眠，谢谢你们愿意听我碎碎念。我近期喜欢的歌啊，我近期喜欢很多歌我都播了。

任性，来自孙燕姿。对，明天天津三开啊，朋友们，你们如果想去天津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就抓紧时间好好抢票。但是很多时候就是看运气啊，希望你明天运气好。红一说，听了一天的音乐，画了一天的画，忽然想起来有一首诗：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哎呦天哪，太浪漫了啊。哦，说我嘴瓢的时候就是进入状态了，就是开始像喝多了一样，我们小酒馆的这个酒啊，酒劲儿到了，是不是？行，朋友们，你们怎么说都行，我反正也不生气啊，我也打不着你们啊。今天有孙燕姿啊，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都有，二四看心情。好，朋友们，我们要陆续说晚安喽。嗯，看看还有没有特别要说的留言。嗯。啊，纯洁接着生活说，这个点不睡，待会儿下播了不会兴奋到，不会不会，我现在已经有点想睡觉了，不想睡，我要陪你整夜，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已经没办法通宵了。 Terry 晚安，嗯，别忘的歌声晚安，漂亮的雄鹰晚安，小美晚安，李斌晚安，青青柿子晚安，谢谢晚安，努力做自己，哇，今天真的熬得挺晚的啊，那个。我要说什么来着？青青柿子晚安，学豆晚安，玫瑰故事晚安，晨曦晚安，为零打 call 男孩晚安，犀牛里的鱼晚安，什么犀里的牛晚安，大男孩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来财里里吕呵呵晚安，嗯，丢上的歌声是不是念过了？大鹅晚安。东咪发搜，苗苗晚安。嗯，拉面嘟嘟起，哇、哦，好想吃拉面！哎呀，听不了一点，听不了一点。晚安啊！你说偷摸鱼就是偷偷的看窗外的蓝天白云，或者假装听，但是神又到九霄云外。Steve 晚安，熊孩子妈晚安。嗯 ，Nicholas 晚安，海棠飘飘晚安，祝四个有趣的名字晚安。玫瑰故事晚安，好像说过了。爱音乐的 MC 晚安，梨花桥晚安 ，Lee Alive 晚安，爱友情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奇宝晚安，实在人在贵阳今天来了没？我好想吃辣子鸡啊！我一想到周三要去吃辣子鸡，我就好开心，就觉得星期二没有什么。嗯，和周不相逢晚安。对，我就是来给自己。自嗨啊，就是在吃的方面给自己一些盼头。嗯，好吧，反正我们这个星期也会天天见，工作日啊，没说完的我们就明天继续说咯。小韩优晚安， LSN 晚安， Maria 帕萨晚安，不知道来了没，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小茉莉晚安， Paper Tom John Mayer， 明天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走。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0: 从这一刻，听见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